0: 我是刚刚
1: 这个这个还没结束。
0: 对，小文君，这个
1: 小武松，我已经回去了，我是不舍他。
0: 这个
2: 这个不是什么呀？
0: 我是什么？
2: 你看还是
0: 前方我不知道我咋给他整理的。
2: Negative regular.
0: 前方 thank you.
2: BSL brush one on scene. BSL captain 3 will have command.
0: BSL brush one, 10-4.